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司司长苏达卡尔达赖拉在新德里向媒体通报时表示，所有金砖国家成员及伙伴国都高度赞扬并支持印度以建设人性、创新、合作为主题的轮值主席国优先事项。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印度可在促进西亚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印度可在促进西亚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阿拉克奇先生15日在新德里举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涉及伊朗的问题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他说，伊朗愿意协助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拉克奇补充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目前非常复杂，他表示解决西亚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和解。这位伊朗外长表示，伊朗将欢迎印度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阿拉克奇此次访问新德里是为了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印度5月第一周外汇储备增加62亿美元，截至5月8日当周，印度外汇储备增加62亿美元，达到6916亿美元。据印度储备银行称，黄金储备即增56亿美元，达到1200亿美元。作为储备最大组成部分的外汇资产，当周也增加了5.62亿美元，达到5520亿美元。与此同时，特别提款权增加了8400万美元，该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也增加1200万美元，达到了48.7亿美元。莫迪总理抵达荷兰，开启五国之行第二站。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已抵达荷兰，开启其五国之行的第二站。荷兰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在机场迎接了他。在5月15日至17日的访问期间，莫迪总理将与荷兰首相罗布杰腾举行双边会谈，并拜会荷兰国王和王后陛下。16日，莫迪总理将向当地印度社区发表讲话，并会见多家荷兰邻近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预计双方将签署多项重要协议，特别是半导体、门片和人工智能领域。荷兰在这些领域具有全球领先地位。莫迪总理的这次访问意义深远，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双边关系。鉴于近期印度与欧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刚刚达成，
这

印度日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总理访问阿联酋》。2026年5月15日，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会见了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杰亚德·阿勒和纳哈扬，两国领导人就双边事务，特别是能源合作及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地区和国际事务。双边商讨了如何在牢固的政治、文化、经济及民间纽带基础上，推进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联酋总统对印度侨民在阿联酋做出的贡献，向穆迪总理表达了深切谢意。印度专业人士在阿联酋的金融、科技、医疗及其他关键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联酋目前是印度第四大原油供应国，满足了印度人11%的总需求。2026年1月，阿联酋总统访问印度期间，双方承诺到2032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达2000亿美元。自2014年就任以来，穆迪总理以七次访问阿联酋，谢赫穆罕默德也5次访问印度。作为一项特别礼遇，阿联酋空军的 F-16 战机在穆迪总理的专机进入该国领空时为其护航。穆迪总理在阿布扎比的演讲中，强烈谴责了当前冲突中针对阿联酋的袭击行为。穆迪先生表示，无论何时何地，印度都与阿联酋并肩。

通行，未来也将继续如此。访问期间，双方在野外石油气和战略石油储备领域等签署了两份重要谅解备忘录。这是自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以来，总理首次访问该国。这次访问使两国领导人得以就当前局势以及两国如何开展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领导人是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过去10年间，该伙伴关系已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理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之间重要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边断边，题目为总理访问阿联酋。

印度在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中美从北京会谈具有历史意义，双方同意保持稳定关系。金砖国家成员重申致力于推动建立负责任的国际和多边体系。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克奇，印度可在促进叙利亚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莫迪总理抵达荷兰，开启。

0: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民主领域上印度对世界的贡献。第21世纪的开始提供了一个机会为反映在民主领域上印度对世界所的贡献。印度民主的巨大成就是它50多年生存和留在无分开和无动摇的十亿名人，就是非洲和南美洲两个大陆的总额人口一起在一个民主政治制度下驻扎。民主的意思是首选人民。在1950年1月26号，印度本身宣布与一个主权民主和世俗共和国。在1976年，他把社会主义的词加了。在民主授予中拟定宪法的过程本身一个练习。这些议会包含人民的代表，而为拟定某些宪法他们用2年多讨论了。今日印度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自由民主中的两个概念是首选代表政府和首选个人自由。这说明经过大多数基础的代表机构，人民参与执政，经过自由选举和一个多党制度，政府对选民有责任，言论自由、办议会和其他民政以及政治自由，享受权力保护的保障，和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力有限制。印度宪法经过其序言和在不同手续陈藏一些民主原则和实践。语言的开词是我们就是印度人民，这就是人民主定宪法和民选的支持普世主权原则的实践和信任。印度平民享受保证的平等自由，平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宪法不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规定，但是有其一切部门的增长和发展。它占一个有生机体的动态，广泛过次的方程对继承政府提供一个方向，为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民主。这些方程包括许多规定，比方说建立一个福利国家，减少福利的不平等，在社会中平等分配福利、工作权利，提供足够生计工具，包括通工、免费立法授权。在工业管理中劳动者的参与，包括环境、森林和冶金等等。印度最高法院表示其规定就是教育权利，包括在宪法下给的基本生命权利。印度政府系统对一些及平民提供投票权利，从18区人民参与政治的过程，在任何种类如性别、肤色、宗姓和距离上没有辨别。印度站出在多元化中统一的区号历史，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集团共同存在。联邦政府制度提供地区自由，地区自治和一个国民统一以及身份。25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都分配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在世界生存的一切12个宗教在印度繁荣。印度有18个主要语言， 在宪法里没有包含的英文联系凶手通用语言的地位。在印度，国会政府制度站出印度人民的民主盼望的一个最好例子。国会两议院提供人民代表的权利。至今举办的13个普选中，印度民主站出了一个成熟国家的万象。甚至在对外政策领域上，印度反映了其民主传统。在不结盟运动中，印度是一个先锋，他一直支持战斗民主主义。帝国主义和中苏隔离的那些国家，印度坚持相信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印度民主的最近倾向是要提供以及授权当地机构如乡村行政委员会加强基本水平的民主，保证性正义，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增加妇女参与和介绍选举改革为扩张民主的范围。印度宪法的成长是民主的一个工作经验和对世界民主传统的奠基贡献。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特别对南亚国家一个成功民主历史为见证。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民主领域上印度对世界的贡献，是有些个人播讲的。
1: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gmail.com。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李光布电台现在报告新闻。今天是习近平建邦日，印度总统特鲁帕蒂·穆尔姆和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向习近平人民致以热烈问候。穆尔姆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习近平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对环境保护的坚定承诺，使其成为印度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他还表示，习近平人民以热情、淳朴和和谐的精神而闻名。穆尔姆总统祝愿习近平及其人民继续繁荣发展。总理莫迪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习近平对印度发展的贡献显意义重大。他指出，今年是习近平建邦50周年，庆祝活动尤为重要。莫迪总理回顾了自己最近对习近平的访问，表示很荣幸能与习近平人民共同庆祝。他还表示，习近平人民的热情和情谊将永远铭记于心。莫迪先生还保证，中央政府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支持习近平的增长和发展。他祝愿习近平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安康、繁荣昌盛。联邦内政部阿米德沙也向习近平人民致以建邦日的问候。沙尔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成为世界第一个完全有机的邦到重新定义山地绿油，习近平的成就持续激励着整个国家。他祝愿习近平再创辉煌，再创佳绩。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表示，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已经设定国家目标里程，在2047年实现五度印度。他指出，印度安全机构已经制定打击反毒集团的路线图，并正积极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沙尔部长昨日在新的立法表阿仁考纪念讲座时表示，毒品走私不仅仅是治安问题，它还是会对社会的子孙后代产生长期影响，需要采取综合应对措施。他重申了印度对毒品的零容忍政策，并表示印度将确保任何一颗毒品都不能利用其领土作为国境通道进出印度。沙尔部长还指出，毒四成被用于四处恐怖主义和犯罪网络，并助长地下经济的发展。他强调，毒品滥用造成了长期危害，往往被忽视。沙尔先生呼吁全球共同努力打击毒品犯罪，并强调建立共同法律框架的必要性。他表示，

度集团利用各国政策流动，因此必须在贯彻物质分离和半途出发方面达成全球共识。他还强调了实时情报共享对于拦截毒品走私和抓捕毒牧的重要性。内政部通报说，过去两年在友好国家的合作下，印度已经成功遣返40多名跨国犯罪分子。他敦促各国人士到打击毒品犯罪对于国家安全、公共卫生以及防止毒品国家崛起成为新的权力中心至关重要。印度农村发展部长西弗拉辛格乔汉表示，印度不会再有贫困人口无家可归，并支持为所谓人提供永久性住房时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承诺。乔汉先生在马哈拉施塔拉邦萨塔拉举行的大住房计划下一群供房乌罗城典礼及邦级颁奖典礼后表上述讲话。他表示，根据总理农村住房计划，马哈拉施塔拉邦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建成300万套住房，这是各邦获得的最高款。他还祝贺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德纳维兹实现这一目标，并指出目前已经有50万套住房竣工。乔汉先生还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每个家庭提供太阳能，以确保零电费，并对住房建设的快速推进以及向无敌受益人提供10万卢比的财政援助表示赞赏。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今日就然后将首次访问习近平。访问期间，副总统将出席在甘多科举行的习近平邦建邦日庆祝活动。习近平邦长奥姆普拉卡什马图尔首席部长普雷姆辛格塔旺以及东北地区发展部长乔迪拉迪亚辛迪亚也将出席庆祝活动。习近平近日庆祝建邦日，纪念其由1975年郡主制国家转变为印度第22邦。尤其副总统在访问期间还将参观甘托克的一些著名景点。人民院议长翁姆维拉组建了妇女妇权委员会，来自人民院的印度人民党议员德古巴蒂·布拉纳德·苏瓦里博士被人民委员会主席。该小组由来自人民院的18名成员和来自联邦院的10名成员组成。下议院议员包括黑马马里尼、哈尔斯姆拉特·高尔巴德和伊格拉乔德里。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印度联邦院的苏达穆蒂、比迪乌沙和斯瓦蒂·马里瓦尔等人。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重申了政府致力于改善国民营养便利度和生活便利度的承诺。总理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了有关对出国旅行

0: 账受付假肥冠款和付假费的媒体报道，他表示该报道完全是捏造的，毫无事实依据。总理强调，政府绝不会对出国旅行施加任何此类限制。随后，该新闻机构正式撒回了报道，并从社交媒体账号上删除了相关帖子。这家主流新闻机构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承认报道不实，并对错误表示遗憾。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喀什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什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Into the Liguang Putin Tai, Shinsa Bo Sung, Yi Pian Duan Ping, Timu Shu, Sung Li Fang Wen Alien Chu. Er Ling Er Liu Nian Wu Yue, Shu Wu Ru, Into Sung Li Nalun de la Modi, Dui, A La Bo, Lian He Chu Chang Guo, Jin Shing Chang Shu Fang Wen, Ta Hui Chen Le, Alien Chu Zung Tong, Xie He, Mohammed De, Ban Cha Ye De, A Le Na Ha Yang. 两国领导人就双边问题，特别是能源合作、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地区和国际事务。他们探讨了如何推进以牢固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人文联系为基础的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以加强两国能源安全进行了磋商。双方还重点讨论了贸易和投资问题。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在阿联酋的庞大印度社群约450万人的福祉和利益。阿联酋总统向莫迪总理表达了在阿联酋的印度人所贡献的深切感谢。印度专业人士在阿联酋的金融、科技、医疗和其他关键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联酋目前是印度第四大原油供应国，满足了印度近 11% 的原油需求。在液化天然气方面，印度企业已经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天然气部门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累计年供应量达到450万吨。印度统一支付接口，简称 UBI 支付平台，与阿联酋阿尼系统的对接已经彻底改变了印度企业和海外侨民的跨境交易方式。阿联酋仍然是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过去25年来印度第七大外国投资来源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达251.91亿美元，双边商品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尤其在2025年到2026财年将达到1012.5亿美元。2026年1月，阿联酋总统访问了印度期间，双方承诺到2032年双边贸易额翻一番，达到2000亿美元。因而两国已经建立本地货币结算系统，简称 LCS， 使双边贸易和汇款能够以印度卢比和阿联酋迪拉姆（简称 AED） 结算，从而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和交易成本。阿联酋国际合作国务部长里姆哈希米女士表示，阿联酋

为摩迪总理的来访充满期待。他称赞摩迪先生是友谊的关键人物，是长期伙伴关系的基石，也是阿联酋领导层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自2014年上任以来，摩迪总理已经七次访问阿联酋，而谢赫·穆罕默德也曾五次访问印度。在当前的动荡局势下，阿联酋一直是印度最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之一，并将继续保持这一地位。随着长期供应协议的签署，印度的能源安全得到了加强。阿联酋空军的 F-16 战机为摩迪总理的专机护航，护送其进入阿联酋领空。此举被视为一项特别的礼遇。抵达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后，摩迪总理收到了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的迎接，他接受了传统的欢迎仪式，并接受了仪仗队的检阅。多中在阿联酋的印度侨民也到场迎接，并以传统音乐和歌声欢迎他的到来。摩迪总理在阿布扎比发表讲话时，强烈谴责了在当前冲突中针对阿联酋的袭击，以在与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亚德·阿勒纳哈扬的代表团会谈中，摩迪总理表示，我过去常常与你通电话，但我一直非常渴望与你见面。摩迪先生表示，印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与阿联酋并坚站在一起，未来也将继续如此。摩迪总理对阿联酋在叙利亚战争期间保障在阿印度公司的安全和福祉表示感谢。他指出，印度始终优先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本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和安全，为此遵守国际法至关重要。阿联酋总统感谢印度总理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液化石油气和战略石油储备领域的两项重要谅解备忘录。这是自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以来，摩迪总理首次访问阿联酋。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能够就当前局势以及两国如何合作进行深入交流。两国领导人是伙伴关系的杰出缔造者。过去十年间，这一伙伴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首相的总理的访问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之间的重要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访问阿联酋。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尔嘎扬尼唱的印地语电影歌曲，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豺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豺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

0: 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今天是习近平天邦日，印度总统德里帕蒂穆尔姆和总理纳伦德勒莫迪向习近平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表示，在总理纳伦德勒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已设定国家目标，力争在2047年实现五度印度。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重申了政府致力于改善国民饮食便利店和生活便利度的承诺。印度和阿联酋签署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涵盖战略石油储备、长期液化石油气供应的国防合作。周二，印度总理莫迪将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印度总理纳伦德勒莫迪抵达荷兰，开启其五国之行的第二站，在5月15日到17日的访问期间，莫迪总理与荷兰首相罗布杰奇举行双边会谈，并拜会荷兰国王和王后。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或是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授权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Into the Li Guang Bu Dian Tai, Shen Zai Bao Gao Xin Wen. Into Duan Ran, Chi Chue Le Chi Shou, Suo Wei De Zhong Zai Zai Chue. Cheng Ru Qi Yi Guan Jian Chue, Chi Chue Jie Shou, Fei Fa Cheng Li De Zhong Zai Fa Yue, Si Qian De Suo Yu Zai Chue Yi Yang. 针对媒体就非法成立的所谓仲裁法院相关事宜提出的询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斯瓦尔表示，该非法成立的所谓仲裁法院昨日发布了一项关于最高税位的上限的决裁，所谓对印度和水域条约一般解释仲裁的补充。发言人强调，印度从未承认该仲裁法院的成立。他表示，该法院所处的任何程序、裁决或决定均属无效。贾斯瓦尔先生还表示，印度暂停执行印度和水